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，约纳。

亲爱朋友，诗篇106篇是讲啊到以色列人伫遐背逆犯罪的经过。这一篇可能做是伫以色列人受掠末期，或者是归回以后，作者伫遐咧回想以色列人以往受苦的经过，而且加起伫遐后悔。因以往受苦的经过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因忘记了上帝恩惠，犯罪背逆上帝。诗人将因以往所犯的罪恶拢写出来，其中包括对出来及记一直到史书记的这几卷册，通讲是一篇以色列人背逆、不相信、无忠心的历史的感慨。做了上帝子民，真恶未记日的境界。以色列人第一摆犯罪是伫红海边，因已经看见了上帝作为，通讲是因亲眼看见了上帝带领。上帝用什么方法伫埃及为因施行拯救呢？因伫埃及做奴才400多年咯，若毋是上帝带领的帮庇，要脱离埃及是无可能的。上帝以各样的血来做记号，带因离开埃及到了红海边，伫遐因就开始犯罪了。第7节讲，伫红海行了背逆，背逆的罪是甚物意思呢？就是唔相信上帝。因所以唔相信上帝，乃是因为因未明白上帝所行的技术。朋友，上帝伫咱大家人身顶所行的技术，你是不是有相信呢？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当拄着到难处无路通行的时阵，无要看环境，也无要看前后左右，按正面来看。当时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边，按前看是红海，回头看后面是埃及的追兵。伫这款情形下面，因就向摩西发怨言讲：难道伫埃及无分无对？你将阮带来到这，要让阮死伫旷野吗？伊虽然是向摩西底下咧发怨言，但这边就是咧向上帝发怨言。因为唔相信上帝，犯了背逆的罪，所以上帝后来对摩西讲：你犯入以色列人按前行。凭着什么安全行呢？要凭着信心来安全行。信心是真重要的，信心有法人刷山倒海。虽然前面无路通行，因即使有信心安全行，上帝就会乎红海海水分开，第9节讲，并且隔绝红海，海就大了。伊带领因经过深处，亲像经过旷野。第2节，这水的传说是耶和华的带领，这水的表明一切的美德呢。以色列的耶和华也是咱的耶和华，早日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了神迹，今仔日耶和华也照样要为咱施展带领。以色列人因为犯了背逆不信的罪，所以受掠到巴比伦70年。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咱应该就以因来做感慨，无要伫遐背逆，唔相信，伊伫到得罪上帝。诗人伫遮的意思是讲，上帝为因行了奇事，因应该就为上帝做见证，将上帝的带领甲美德传予列邦万百姓来听。今仔日信徒拢应该就怎样呢？咱要小心，要讲出建造鼓励话，不是诽谤破坏话语。因为你知影，咱若害人会害家己，歹有歹报。伫伫这个末世时代，耶稣紧紧要搁再来咯。提摩太后书4章3-4节安尼讲，人的确会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喜爱发张。就试探家己的情欲，
偏向渺茫的言语。如果咱来看今仔日的世界甲圣经中的预言，咱就会知影这种不正常的光景常常会出现。求上帝保守咱，上帝给咱指头，是要咱传扬述说伊的大能甲美德，并且主讲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百姓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因犯着第二款的罪，请款十一节十二节，罪因了因的敌人无有一个存留。迄个时阵，因则信了伊的话，唱歌阿罗伊。当因未过红海，也搁伫红海边的时阵，因伫遐怨天尤人。但若到过了红海，看去上帝神迹了后，则相信主讲。无看起你信的人是有福了。某些阿姊米利暗在妇女的中间做了领袖，带因唱歌娱乐，这个果然是真好的。但是伫未看起海水分开神迹以前，那会辛苦娱乐，咁不是更加好吗？求上帝帮助咱，让咱的嘴做做来高尚娱乐，无必发怨言。后来。以色列百姓来到旷野，上帝带领因四十年，供给因一切所需要的。因既然无种无收，也无做工，但是每日早起也未困醒的时阵，上帝就对天顶降落玛纳来做因的食物，因食了身体强壮。因所食的玛纳是天赛的食物。应该在满心底下感谢才对的。我知影，因无感觉满足，搁底下咧发怨言，因搁第二摆犯罪了。第十四至十五节安尼讲，反倒当伫旷野底下大起摇起的心，伫风地底下试探上帝，伊将因所求的赐予因，却予因的心灵软弱，因大发摇起的心。在那里埋怨逐日吃这款的食物，倒不如在埃及坐在那里吃肉来得到饱足。凡咱在基督内面的人，要存着知足的心，无论站在高楼大厦，或者站在普通的房子，拢要感谢主。何罗感谢主，咱无恩得救，无灾的百米，乃是伫上帝的同在。虽然一些的人唔知影知足，但是上帝也赐予因烟吞通做因的食物。虽然因的肉体需要得到满足，但是因的心灵却软弱了。兄弟朋友，咱要学习耶稣伫克西马尼很基督的好朋友讲，无要照我意思，原爸旨意成全。实在无照着上帝旨意，你虽然得到了，反倒等会让你心灵软弱。求上帝让咱的心灵强壮，强壮什么呢？就是任何的代志，咱要存着满足的心。

公篇佫有讲到以色列人的第三款的罪，请看第十六节安尼讲，因伫营中反倒摩西佮耶和华的先知阿伦，因犯了反倒的罪，一摆反倒摩西，一摆反倒阿伦。利未支派的苦难佮流变支派的代担，阿比兰并以色列全会中的250个首领激动起来要攻击摩西，摩西当时受了真大的痛苦。以色列众首领伫遐头先弯倒摩西，接着佫弯倒了阿伦最大祭司，因以为有法能随便去求祭司的职位。后来上帝和阿伦的官发给予以色列人知影，阿伦连接这个大祭司不是家己要去推，乃是上帝所派定。实属不是出自上帝，上帝没有让你做，你自己去做，那个是真危险哦。十二个支派共有十二支的官，十一个官都无法能担当，独独阿伦的官发言开会结结之。但是到以色列正会中，看到上帝为阿伦显明伊是伊所拣选的。那个时阵，因就无话通讲了。上帝是千万不得的，因为因的话语违背，引起了上帝的审判。因的结局，予咱看去了。上帝如果叫大丹阿比兰代替摩西阿伦的职位，那安尼感谢俄罗斯。但是上帝无予因安尼做，结果呢，灾厄就临到因了，对开了嘴。将因甲一切属因的人拢吞灭了。第十九节、二十节安尼讲，因伫火烈山做了牛犊、卡拜造成的伤，安尼将因荣耀的主做食草的牛的伤。以色列人无拜耶和华，反倒倒来拜牛犊，大大得罪上帝了。以色列人将今日牛犊代替耶和华，这是真大的罪。我搁在讲，将任何的物件来代替耶和华，上帝就是罪。以色列人太糊涂了，竟然将荣耀的主换做食草的牛的像。

上帝无欢喜，咱用万物来代替上帝。世人想起了上帝，选民不断的在那背逆、违背上帝、犯罪上帝。特别是因的拜偶像得罪上帝，所得到的结果是痛苦。咱直接有甚物感想呢？我搁再讲，无必以金钱还是任何人伫遐来代替上帝，单单要仰望信靠上帝，上帝就要为咱行了技术，咱也要述说伊的技术，见证伊的美德，称颂伊的生命，真是应该的。